0: Are cigarettes ruining your life? Miracet is a permanent stop smoking solution. Call 800-942-0965. Only $49.95 with a money-back guarantee. That's 800-942-0965.
1: Digital Radio, Hong Kong!
2: 我们是Beyond乐队，那么现在他。
3: 音乐应该有好多种类，有好多不同性格的东西，有好多色彩，有好多不同的感情，不同的文化在里面，即音乐是艺术来的嘛。
4: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那么简单，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来的，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么繁忙的人，怎么只顾着赚

0: 天嘅人，你都唔可以冇音樂。
1: 大部分歌我哋覺得我哋嘅歌唔係用娛樂嘅多，係用欣賞嘅多。呢樣我嘅心聲，我而家對呢樣嘢有感覺，我大聲啲唱俾你大家聽。即係我覺得每一樣嘢都係發自內心嘅，要感動人一定要感動到自己先。我係個音樂人，我係音樂人，我要尊重音樂。
2: 我諗人，如果冇音樂死啊嘛，我會死嘅真係，即係唔可能冇嘅我。
3: 我成日覺得自己孭住吉他就好似孭住把古劍咁樣嘅。

0: 你向個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社會先啦，同我俾咗音樂。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盡量改變佢。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佢，咁你咪日抱怨。
0: 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咯。
2: 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反叛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正常。
0: 好辛苦，如果你太刻意做一樣嘢出嚟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3: 我絕對唔希望我哋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面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明日嘅輝煌史。我哋為將來做得更好。

0: 我諗最大理想，我諗係點樣可以世界巡迴表演，即係可以帶俾即係外邊啲同人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樂，有自己樂隊，話俾人聽，我哋香港嘅樂隊都係有咁有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膽去到咁遠，完全都係因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日子裏邊，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。我哋又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
1: 我相信今晚一定有啲由83年之遠，我哋今日嘅朋友喺度，可能唔係好多，但應該有啩。喺呢度再次多謝你哋。

0: 嘅時候咧，咁啊，多謝大家先啦嚇。今日演唱會好成功啊，多謝大家真係，多謝曬。我冇嘢講啊。
1: 梗係一定要多謝我哋後面一齊同我哋玩我呢班朋友啦。雖然大家對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開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後面都係 on keyboard 嘅阿偉。好多首嗰、那個阿燕，哇幾強阿燕佢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，多謝曬佢哋啦。
2: 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回到家裡很不開心，他會哄我。就很多朋友啦，就很多朋友都對我很好的，所以我想在這裡說，多謝 Wendy 啦，多謝地下空的 Peter 和 Leo 啦，還有 Andy 仔啦，還有世榮啦，
0: 我都好多謝你教佢
2: 阿湯啦，同埋我哥加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 啦，我好多謝 Beyond 陪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。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邊成長，我係好榮幸。呢樣嘢係多謝佢哋教我嘅，
1: 我哋都多謝你啊！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
0: 喺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邊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餅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，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好多都係從事音樂嘅工作啊！舉個例，阿賢嗰陣時都跟我哋一齊玩啦，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。我哋多謝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音樂人啦、樂手啦，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仲未講，
1: 我其實冇諗過真係我呢度咧講話要一陣一定叫內心嘅感覺啊。咁其實。真的很想多謝家驅，雖然剛才家驅都多謝了一次，
3: 你要他自己多謝的
1: 為什麼呢？他令到我們開了竅，雖然他已經不在這裡十幾年了，其實我對他不知道怎麼說，我又很希望他可以繼續在我們側跟，但我又很想他快點去一個很開心的地方，因為如果好似佢咁喜歡音樂嘅話，佢喺香港一定會好痛苦。真嘅，我希望家驅而家聽到，我亦都相信天有眼。如果天唔係盲嘅話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過日子，好好聽你哋喜歡嘅音樂，秉承我哋 Beyond 嘅精神。知嘛？就算我哋解散咗，就算 Beyond 唔會再有任何嘅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嘅音樂。我哋一樣咁開心嘅，知嘛？我哋係無分彼此，希望個世界係大同嘅。最後祝大家健康。好啦，呢只唔玩唔得。